无理求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理求思广播电台9月17号的节目。我是你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容祖儿《16号爱人》、《我的骄傲》、苏永康《那谁》、《越问越伤心》。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